ᱛᱮᱦᱮᱧ ᱦᱟᱸᱜ ᱥᱟᱱᱛᱨ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ᱤ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ᱨᱚᱛᱷ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ᱠᱷᱮ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ᱨᱚᱛᱢᱩ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ᱠᱚ ᱥᱩᱨᱡ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
1: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ᱟᱨ ᱤᱨᱟ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ᱛᱷᱩᱠᱟᱹᱢ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ᱨᱢᱩᱡᱽ ᱯᱨᱚᱱᱟᱞᱤ ᱡᱷᱤᱡ ᱠ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ᱪᱩᱲᱦᱟᱹᱣᱟᱱᱟᱜ ᱪᱩᱠᱛᱤ ᱨᱮᱠᱤᱱ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ᱠᱤᱱ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ᱰᱳᱱᱟᱞᱰ ᱴᱨᱟᱢᱯ ᱴᱨᱩᱛᱷ ᱥᱳᱥᱟᱞ ᱨᱮᱭ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ᱤᱨ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ᱱᱫᱚᱨ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ᱡᱽ ᱡᱟᱸᱜᱮ ᱛᱩᱞᱟᱹᱣ ᱦᱟᱛᱟᱣ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11 ᱡᱩᱱ ᱥᱩᱭᱡᱟᱨᱞᱮᱱᱰ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ᱱᱛᱤ ᱪᱩᱠᱛᱤ ᱫᱚ ᱚᱞ ᱛᱚᱞ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ᱴᱨᱟᱢᱯ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ᱪᱩᱠᱛᱤ ᱫᱚ ᱥᱩᱭ ᱥᱟᱹᱵᱩᱫ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ᱦᱚᱨᱢᱩᱡᱽ ᱯᱨᱚᱱᱟᱞᱤ ᱫᱚ ᱡᱷᱤᱡ ᱠ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ᱩᱠ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ᱛᱚ ᱞᱮᱠᱟᱛᱮ 60 ᱫᱤᱱ ᱢᱩᱫᱽᱨᱮ ᱤᱨᱟᱱ ᱟᱭᱟᱜ ᱯᱟᱨᱚᱢᱟᱱᱚᱵᱤᱠ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ᱣᱨᱟ ᱟᱠᱟᱫ ᱤᱭᱩᱨᱮᱱᱤᱭᱟᱢ ᱥᱟᱦᱟᱭ ᱞᱟᱹᱭᱛᱮ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ᱥᱟᱶᱛᱮ ᱨᱚᱯᱚᱲᱟ ᱤᱨᱟᱱ ᱨᱮᱱ ᱥᱩᱯᱨᱤᱢ ᱱᱮᱥᱱᱮᱞ ᱥᱤᱠᱤᱩᱨᱤᱴᱤ ᱠᱟᱣᱩᱱᱥᱤᱞ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ᱭ ᱛᱮᱦᱮᱧ ᱧᱤᱫᱟᱹ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ᱞᱮᱵᱟᱱᱚᱱ ᱦᱟᱞᱚᱜ ᱡᱷᱚᱛᱚᱢ ᱡᱟᱭᱜᱟ ᱠᱷᱚᱱ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ᱟᱨ ᱥᱟᱢᱚᱨᱤᱠ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ᱮᱠᱟᱞ ᱵᱚᱱᱫᱚ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ᱪᱩᱠᱛᱤ ᱪᱩᱲᱟᱹᱣᱱᱟ ᱦᱩᱭ ᱨ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ᱨᱥᱟᱞ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ᱱᱛᱚᱨᱡᱟᱛᱤᱠ ᱵᱟᱡᱟᱨᱨᱮ ᱥᱩᱱᱩᱢ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ᱢ ᱠᱚᱢ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ᱭᱟᱜ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ᱥᱟᱸᱜᱷᱟᱨ ᱟᱨ ᱡᱮᱜᱮᱛᱟᱹᱨᱤ ᱡᱳᱜᱟ ᱢᱟᱦᱟ ᱥᱟᱢᱟᱝ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ᱫ ᱱᱟᱜᱽᱨᱟᱦᱟ ᱡᱟᱠᱟᱛ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ᱜᱚᱛᱚ ᱚᱵᱷᱤᱡᱟᱱ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ᱨᱟᱹ ᱵᱷᱚᱵᱚᱱ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ᱛᱟᱭᱚᱢ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ᱮᱠᱷᱮᱱ ᱨᱤᱞᱤᱯᱷᱤᱞᱤ ᱥᱟᱯᱟᱥᱟᱯ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ᱤᱠᱟᱴᱷᱟᱢᱚ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ᱵᱟᱹᱲᱛᱤ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ᱚᱜ ᱨᱮ ᱛᱮᱭᱟᱨ ᱢᱮᱱᱟ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ᱱᱟᱜᱽᱨᱟᱦᱟ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ᱩᱱ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ᱯᱚᱨᱤᱥᱮᱵᱟ ᱥᱳᱱᱫᱚᱨᱡᱚᱭᱚᱱ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ᱮᱥ ᱪᱮᱛᱟᱱ ᱚᱱᱟ ᱫᱤᱥᱟᱹᱛᱮ 15 ᱠᱷᱚᱱᱟᱜ 20 ᱡ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ᱚᱞᱚᱜ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ᱷᱚᱛᱚᱢ ᱯᱩᱨᱚᱥᱚᱵᱷᱟ ᱯᱩᱨᱟᱹ ᱱᱤᱜᱚᱢ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ᱨᱤᱞᱤᱯᱷᱤᱞᱤ ᱯᱷᱟᱨᱪᱟ ᱯᱷᱟᱨᱪᱤ ᱟᱨ ᱦᱟᱹᱲᱭᱟᱹᱨ ᱡᱤᱭᱟᱹᱲ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ᱟᱛ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ᱡᱳᱡᱚᱱᱟ ᱟᱣᱛᱟᱨᱮ ᱱᱮᱦᱟᱹᱵᱤᱫᱛᱮ 69,00,000 ᱛᱤᱨᱞᱟᱹᱣᱟᱜ ᱮᱠᱟᱣᱩᱱᱴ ᱨᱮ 3,000 ᱴᱟᱠᱟ ᱠᱟᱛᱮ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0: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ᱱᱚᱱᱫᱤᱜ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ᱭᱟ ᱯᱟᱲ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ᱚᱱᱚᱠᱚᱞᱞ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ᱨᱮᱱ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ᱢᱚᱞ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ᱚᱡᱳᱜᱽᱜᱚ ᱦᱚᱲᱠᱚ ᱵᱤᱫᱷᱚᱵᱟ ᱵᱷᱟᱛᱟ ᱞᱚᱠᱠᱷᱤ ᱵᱷᱟᱱᱰᱟᱨ ᱦᱟᱞᱚᱜ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ᱟᱠᱟ ᱠ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ᱥᱴᱩᱰᱮᱱᱴ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ᱨᱮᱭᱟᱜ ᱴᱟᱠᱟ ᱞᱚ ᱦᱚᱪᱚᱭ ᱠᱟᱱᱟ ᱢᱩᱨᱥᱤᱫᱟᱵᱟᱫ ᱨᱮᱭᱟᱜ ᱰᱳᱢᱠᱚᱞ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ᱞᱚᱠ ᱨᱮᱜᱮ 3,500 ᱮᱠᱟᱣᱩᱱᱴᱨᱮ ᱥᱚᱝᱠᱷᱟᱞᱚᱜᱩ ᱥᱠᱚᱞᱟᱨᱥᱤᱯ ᱨᱮᱭᱟᱜ ᱴᱟᱠᱟ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ᱭ ᱞᱟᱹᱞᱤᱥ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ᱯᱩᱨᱩᱠᱤᱛᱚ ᱧᱟᱢ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ᱦᱚᱲᱠᱚ ᱪᱤᱱᱦᱟᱹ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ᱱᱟᱣᱟ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ᱮᱢᱚᱜ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ᱠᱞᱟᱲ ᱢᱮᱱᱟᱭᱟ ᱢᱩᱠᱷ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ᱩᱫᱟᱹᱡᱩᱫᱟᱹ ᱩᱫᱽᱡᱳᱜᱽ ᱟᱨ ᱯᱟᱱᱛ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ᱩᱪᱷᱟᱹᱱ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ᱥᱟᱭ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ᱮᱦ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ᱜᱮᱞ ᱢᱟᱦ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ᱯᱟᱱᱛᱷᱟᱨᱮ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700 ᱠᱟᱨᱩᱲ ᱴᱟᱠᱟᱭ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ᱦᱟᱞᱤ ᱫᱩᱨᱱᱤᱛᱤ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ᱛᱨᱤᱱᱚ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 ᱨᱮᱱ ᱢᱟᱲᱛᱮ ᱥᱩᱛᱨᱮᱡ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ᱚᱱᱫᱳᱯᱟᱫᱷᱟᱭ ᱤᱰᱤ ᱠᱚ ᱠᱩᱞᱤ ᱡᱮ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ᱝᱥᱛᱷᱟᱣᱟᱜ ᱦᱚᱦᱚ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ᱹᱥᱤᱭᱟᱢ 1 ᱵᱟᱡᱟᱜ ᱢᱟᱲᱟᱝ ᱥᱤᱡᱤᱭᱳ ᱠᱚᱢᱯᱞᱮᱠᱥ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ᱥᱤᱵᱤᱟᱭ ᱟᱜ ᱮᱢ ᱪᱟᱨᱡᱥᱤᱴ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ᱠᱚ ᱠᱩᱞᱤ ᱡᱮᱨᱟ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ᱷᱚᱵᱚᱨ ᱚᱸᱰᱮ 15 ᱢᱤᱱ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ᱠᱚᱨᱰ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ᱜᱷᱩᱥ ᱴᱟᱠᱟ ᱮᱯᱮᱢ ᱪᱟᱯ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ᱚᱱᱟ ᱨᱮᱠᱚᱨᱰ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ᱯᱨᱟᱭᱢᱟᱨᱤ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ᱦᱟᱞᱤ ᱫᱩᱨᱱᱤᱛᱤ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ᱥᱩᱡᱚᱭ ᱠᱨᱤᱥᱱᱚ ᱵᱷᱚᱫᱨᱚ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ᱩᱱᱤ ᱠᱩᱞᱤ ᱡᱮᱨ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ᱰᱚᱜᱚᱨ ᱤᱰᱤ ᱴᱷᱮᱱ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ᱞᱤᱯᱥ ᱮᱱᱰ ᱵᱟᱣᱩᱱᱥ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ᱥᱟᱶ ᱠᱟᱹᱣᱰᱤ ᱞᱮᱱᱫᱮᱱ ᱨᱮ ᱦᱤᱥᱟᱹᱵᱽ ᱵᱟᱝ ᱢᱤᱞ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ᱤᱰᱤᱭᱟᱜ ᱞᱟᱹᱞᱤᱥ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ᱟᱨᱚ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ᱯᱨᱚᱪᱟᱨ ᱚᱠᱛᱮ ᱩᱥᱠᱩᱨ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ᱮᱦᱚᱸ ᱢᱤᱫᱴᱟᱝ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ᱜᱟᱯᱟ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ᱠᱚ ᱛᱚᱞᱚᱵ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ᱚᱛᱮ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ᱥᱩᱭ ᱡᱟᱹᱞᱤᱭᱟᱹᱛᱤ ᱢᱟᱢᱞᱟᱨᱮ ᱚᱵᱷᱤᱥᱮᱠ ᱦᱚᱞᱟ ᱵᱷᱚᱵᱟᱱᱤᱯᱩᱨᱮ 8 ᱜᱷᱚᱱ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ᱰᱷᱮᱨ ᱠᱚ ᱯᱩᱞᱤ ᱡᱟᱨᱟᱣ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ᱫᱟᱨᱟᱭᱠᱟᱱ 3 ᱪᱟᱸᱫᱚ ᱵᱷᱤᱛᱤᱨ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ᱨ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ᱟᱠᱟᱫ ᱵᱚᱲᱟ ᱛᱤᱨᱮ ᱪᱟᱞ ᱟᱠᱚᱜᱮ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ᱚᱥ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ᱩᱠᱷ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ᱯᱩᱨ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ᱚᱪᱪᱷᱚᱛᱟ ᱥᱮ ᱥᱟᱜ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ᱚᱠᱛᱮ ᱢᱩᱠᱷᱤ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ᱭᱟᱨ ᱯᱚᱫᱚᱛᱛᱟᱜ ᱛᱟᱭᱚᱢ ᱟᱹᱱᱟᱹᱨᱤ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3 ᱢᱟᱦᱟ ᱵᱷᱤᱛᱤᱨᱛᱮ ᱱᱟᱣᱟ ᱵᱳᱨᱰ ᱛᱮ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ᱡᱳᱜᱽ ᱮ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ᱚᱨᱱᱚᱢᱚ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ᱚᱨᱱᱚᱢᱚᱭ ᱴᱩᱰᱩ

ᱟᱨ ᱩᱢᱩᱞ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ᱮᱞ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ᱹᱦᱤᱨ ᱛᱮᱵ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ᱫᱚ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ᱩᱱᱟᱹᱜ ᱤᱯᱤᱞ ᱮᱸᱜᱮᱞ ᱫᱚᱠᱚ ᱵᱮᱱᱟᱣᱱ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ᱠᱚ ᱵᱮᱱᱟᱣᱱ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ᱤᱵᱽᱼᱡᱤᱭᱟᱹᱞᱤ ᱟᱨ ᱪᱤᱠᱟᱹᱛᱮᱵᱚ ᱵᱮᱱᱟᱣᱱᱟ ᱟᱵᱚ ᱞᱮᱠᱟᱱ ᱵᱩᱫ ᱟᱹᱠᱤᱱ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ᱟᱹᱢᱩᱫ ᱵᱷᱤᱛᱨᱤ ᱨᱮᱵᱚ ᱯᱟᱸᱡᱟᱭᱮᱫ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ᱛ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ᱛᱟᱲᱟᱣ ᱩᱰᱩᱠᱮᱫᱟ ᱠᱚᱭᱞᱟ ᱯᱮᱴᱨᱳᱞᱤᱭ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ᱟᱵᱚᱱ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 ᱦᱚᱨᱮᱠ ᱨᱚᱠᱚᱢ ᱨᱩᱯ ᱛᱮᱵᱚᱱ ᱵᱮᱣᱦᱟᱨ ᱮᱫᱟ ᱮᱴᱟᱜ ᱤᱯᱤᱞ ᱠᱚᱨᱮ ᱧᱟᱢ ᱟᱠᱟᱱ ᱫᱟᱢ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ᱟᱵ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ᱟᱹ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ᱵᱚᱱ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ᱮᱫ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ᱵᱮᱨᱮᱫ ᱠᱷᱚᱱ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ᱯᱤᱫ ᱫᱷᱟᱹᱵᱤᱡ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ᱥᱟᱬ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ᱮᱱᱮᱢ ᱵᱚᱱ ᱧᱟᱢ ᱮ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ᱟᱹᱛᱟᱹᱱᱤ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ᱮᱢ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ᱯᱮᱥᱴ ᱥᱟᱶᱛᱮ ᱵᱨᱟᱥ ᱛᱩᱯᱩ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 ᱥᱟᱵᱟᱱ ᱥᱚ ᱥᱩᱱᱩᱢ ᱰᱤᱴᱟᱨᱡᱮᱱᱴ ᱢᱚᱱᱠᱩᱥᱤ ᱥᱤᱵᱤᱞ ᱥᱤᱵᱤᱞ ᱡᱚᱢᱼᱧᱩ ᱢᱚᱱᱮ ᱯᱷᱟᱨ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ᱡᱤᱱᱤᱥ ᱧᱩᱢ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ᱤᱱᱮᱢᱟ ᱴᱤᱵᱷᱤ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ᱮᱢ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ᱩᱨᱜᱩᱢ ᱵᱤᱪᱷᱱᱟᱹ ᱡᱚᱛᱚ ᱠᱚ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 ᱥᱟᱬ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ᱥᱮᱫ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ᱰᱟᱝᱨᱟ ᱜᱟᱹᱰ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ᱟᱰᱟ ᱜᱟᱹᱰᱤ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ᱥᱟᱫᱚᱢ ᱜᱟᱹᱰᱤ ᱛᱮᱵ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ᱛᱟᱦᱮᱸᱜ ᱥᱚᱦᱞᱮ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ᱵᱚᱱ ᱰᱩᱞᱩᱝ ᱜᱟᱹᱰᱤ ᱥᱮ ᱥᱟᱭᱠᱮᱞ ᱢᱚᱴᱚᱨ ᱥᱟᱭᱠᱮᱞ ᱵᱟᱥ ᱜᱟᱹᱰᱤ ᱴᱨᱮᱱ ᱜᱟᱹᱰᱤ ᱮᱢ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ᱜᱟᱲ ᱜᱟᱹᱰᱤ ᱫ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ᱡᱽ ᱞᱚᱧᱪ ᱥᱴᱤᱢᱟᱨ ᱮᱢ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ᱫᱟ ᱦᱮᱞᱤᱠᱚᱯᱴᱟᱨ ᱮᱨᱳᱯᱞᱮᱱ ᱡᱮᱴ ᱯᱞ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ᱩᱰᱟᱹᱜ ᱜᱟᱹᱰᱤ ᱯᱨᱤᱛᱷᱤᱵᱤ ᱠᱷᱚᱱ ᱮᱴᱟᱜ ᱜᱨᱚᱦᱚ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ᱫᱟᱵᱚᱱ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ᱨᱚᱠᱮᱴ ᱜᱟᱹᱰᱤ ᱱᱟᱦᱟᱜ ᱥᱚᱥᱱᱚᱜ ᱨᱮ ᱥᱟᱬᱮᱥᱟᱜ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ᱴᱤᱵᱷᱤ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ᱱᱚᱣᱟ ᱠᱚᱛᱮ ᱫ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ᱥᱩᱨ ᱟᱠᱟᱱᱟ ᱥᱟᱺᱜᱤ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ᱢᱟᱝ ᱥᱟᱢᱟᱝ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 ᱞᱮᱠᱟᱱ ᱵᱚᱱ ᱛᱷᱩᱛ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ᱮᱫᱟ ᱟᱨ 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ᱟᱨ ᱴᱤᱵᱷᱤ ᱛᱟᱞᱟᱛᱮᱵᱚᱱ ᱯᱟᱥ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ᱷᱚᱴ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ᱪᱮᱸᱜᱷ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ᱟᱨᱦᱚᱸ ᱢᱚᱱᱮ ᱯᱷᱟᱨ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ᱢᱚᱡᱽ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ᱫᱩᱨᱟᱹᱝ ᱥᱤᱱᱮᱢᱟ ᱮᱢᱟᱱ ᱠᱚᱢᱯᱤᱭᱩᱴᱟᱨ ᱟᱨ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ᱨᱮ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ᱩᱰᱩ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ᱞ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ᱜᱚ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ᱡᱤᱯᱤᱮᱥ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ᱪᱟᱥ ᱟᱵᱟᱫ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ᱪᱤᱛᱟᱹᱨ ᱠ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ᱡᱚᱛᱚᱜ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ᱨᱮ ᱥᱟᱬ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ᱠᱟᱱ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ᱟᱞᱚᱛᱮ ᱫᱚ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ᱟᱹᱛᱮ ᱢᱟᱨᱥᱟᱞᱟ ᱟᱨ ᱵᱤᱡᱽᱞᱤ ᱟᱞᱚᱛᱮ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ᱱᱟᱜ ᱧᱩᱛᱟᱹᱛᱮ ᱟᱨᱥᱟᱞᱟ ᱦᱳᱭ ᱥᱟᱬ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ᱡᱽᱞᱤ ᱥᱮ ᱠᱟᱨᱮᱱᱴ ᱠᱟᱨᱮᱱᱴ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ᱥᱚᱥᱱᱚᱜ ᱧᱩᱛᱟᱹᱛ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ᱟᱞᱚ ᱡᱩᱞ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ᱝᱠᱷᱟ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ᱮᱥᱤ ᱪᱟᱹᱞᱩ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ᱨᱚᱯ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ᱤᱡᱽᱞᱤ ᱪᱟᱞ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ᱵᱚᱱᱫᱚ ᱜᱚᱫᱚ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ᱟᱴᱚᱠ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ᱚᱛᱚ ᱞᱮᱠᱟᱱ ᱡᱚᱱᱛᱚᱨ ᱥᱮ ᱢᱮᱥᱤᱱ ᱜᱮ ᱠᱟᱨᱮᱱᱴ ᱛ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ᱨᱮᱱᱴ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ᱵᱚᱱ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ᱠᱮᱭ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ᱜᱮ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ᱟᱦᱟᱱᱛᱤ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ᱥᱟᱬᱮᱥᱟᱜ ᱛ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ᱠᱟᱱᱟ ᱱᱟᱹᱭ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ᱫᱟᱵᱚᱱ ᱵᱨᱤᱡᱽ ᱱᱟᱹᱭ ᱠᱚ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ᱫᱟᱵ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ᱸᱫᱷ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ᱚᱱ ᱠᱮᱱᱮᱞ ᱢᱟᱜ ᱩᱰᱩᱠ ᱠᱟᱛᱮ ᱵᱟᱸᱫᱷ ᱫᱟᱜᱛᱮ ᱠᱷᱮᱛ ᱵᱟᱹᱫᱽ ᱵᱚᱱ ᱪᱟᱯᱮ ᱵᱚᱦᱮᱞ ᱦᱚᱪᱚᱭ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ᱟᱜ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ᱮᱛ ᱠᱚᱨ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ᱪᱟᱥ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ᱜ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ᱵᱟᱨᱯᱮ ᱫᱷᱟᱣ ᱵᱚᱱ ᱟᱵᱟᱫ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ᱲᱩ ᱜᱩᱦᱩᱢ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ᱟᱱᱟᱡᱽᱯᱟᱹᱛᱤ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ᱦᱟᱹᱲᱭᱟᱹᱨ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ᱟ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ᱥᱟᱧᱪ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ᱵᱚᱱ ᱴᱷᱮᱞᱟᱣ ᱥᱟᱦᱟ ᱟᱠᱟᱫᱟ ᱱᱟᱯᱟᱭ ᱯᱷᱚᱞᱚᱱᱛᱤ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ᱵᱮᱣᱦᱟᱨ ᱮᱫᱟᱵᱚᱱ ᱨᱟᱱ ᱠᱷᱳᱞ ᱥᱟᱨ ᱮᱢᱟᱱ ᱰᱟᱝᱨᱟ ᱠᱟᱰᱟ ᱱᱟᱦᱮᱞ ᱵᱟᱫᱛᱮ ᱞᱟᱜᱟᱣ ᱮᱫᱟᱵᱚᱱ ᱴᱨᱟᱠᱴᱟᱨ ᱯᱟᱣᱟᱨ ᱴᱤᱞᱟᱨ ᱦᱩᱲᱩ ᱤᱨ ᱫᱟᱞ ᱢᱮᱥᱤᱱ ᱠᱟᱹᱢ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ᱚᱦᱞᱮ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ᱢ ᱦᱚᱸ ᱨᱮᱰᱤᱭᱳ ᱴᱤᱵᱷᱤ ᱛᱟᱞᱟᱛᱮᱵᱚᱱ ᱧᱟᱢ ᱮᱫ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ᱮᱣᱦᱟᱨᱛᱮ ᱥᱟᱬᱮᱥ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ᱭᱟᱭ ᱟᱨ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ᱮᱣᱦᱟᱨ ᱛᱮ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ᱞᱟᱦᱟᱱᱛᱤᱨ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ᱚᱜᱼᱟᱭ ᱦᱤᱨᱳᱥᱤᱢᱟ ᱱᱟᱜᱟᱥᱟᱠᱤᱨᱮ ᱞᱮᱢᱮᱧ ᱵᱳ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ᱮᱣᱦᱟᱨᱛᱮ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ᱫᱟᱨᱮ ᱱᱟᱹᱲᱤ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ᱪᱮᱬᱮ ᱪᱩᱯᱲᱤ ᱠᱚ ᱱᱤᱯᱩᱡ ᱩᱛᱟᱹᱨ ᱞ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ᱞ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ᱟᱡᱟᱨ ᱛᱮᱠᱚ ᱞᱮᱥ ᱞᱚᱢᱵᱚᱲ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ᱢᱮᱥᱤᱱ ᱠᱚᱞ ᱠᱟᱨᱠᱷᱟ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ᱵᱽ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 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2:30 ᱵᱟᱡᱟᱜ ᱠᱷᱚᱱ 3 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ᱵᱟᱦᱨᱮ ᱠᱷᱚᱱ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 ᱥᱮᱨ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ᱥᱮᱨ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ᱵᱤᱱ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ᱠ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ᱩᱱᱫᱚᱨᱤ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ᱮ ᱥᱮᱨᱮᱧᱟ ᱡᱚᱜᱚᱱ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ᱰᱤᱡᱤᱴᱟᱞ ᱥᱮᱪᱮᱫ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ᱥᱩᱱ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ᱥᱮ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ᱛᱩ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 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